0: 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1: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0: 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

0: 物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0: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4类41组，共101张地图， 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

0: 医疗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 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0: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斗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斗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斗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斗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五岁儿童头部卡在六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五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

0: 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血酿大货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liao@163.com。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

0: 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领完礼品之后，他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他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 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

0: 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千米，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4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0: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 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0: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 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

0: 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1: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0: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

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覆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

0: 打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l@163.com。
1: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 赵国荣介绍。

0: 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1: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0: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 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血酿大货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边中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

0: 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海报试训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 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 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他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接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时期，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时期，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 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163.com。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0: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 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

0: 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0: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 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0: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1: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 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整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0: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 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 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

0: 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

0: 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十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3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医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 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券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0: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 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0: 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0: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血酿大货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 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 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 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

0: 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接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接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时期，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时期，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 做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一万人次。十五五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十五五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格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十五五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千米，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0: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
1: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 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

0: 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联程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1: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

0: 写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 台版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

0: 复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0: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0: 10月13日，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

0: 利用率超98%，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1: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2026年净读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净读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0: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 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

0: 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3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

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

0: 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

0: 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四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整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0: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 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

0: 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覆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覆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8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 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

0: 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核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 不顾自身安危，顺着

0: 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五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灌溉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1: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 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

0: 程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基建燃油、199元票价全扣。 天津航空。

0: 工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0: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

0: 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时期，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时期，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

0: 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爱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十五五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格爱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爱酒馆，力争十五五末爱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接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 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犁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 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0: 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的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 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

0: 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0: 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60%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

0: 此次预计分四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

0: 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覆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覆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l@163.com。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 拍摄的女生因此

0: 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0: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进筐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 师傅说平时意味

0: 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0: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 停服。

0: 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0: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10月， 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推

0: 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1: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 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0: 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托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2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0: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 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

0: 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1: 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

0: 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呈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8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0: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

0: 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0: 10月13日，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 注册 APP 账号、刷单

0: 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0: 主播说，一家3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3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1: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6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

0: 富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l@163.com。
1: 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10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
0: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的白天最高气温34.2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2.5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

0: 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1: 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
0: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

0: 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8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5时期，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

0: 比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斗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斗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斗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斗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0: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l@163.com。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普及初期火情处置，

0: 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心智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

行，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

0: 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八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2026年净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驿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

0: 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
1: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

0: 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为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氏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1: 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接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

0: 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0: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1: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

0: 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1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0: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

0: 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1: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非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非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斗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斗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斗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斗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 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

0: 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1: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

0: 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十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盗据。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10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竟哐当掉出一只10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

0: 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 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0: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 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

0: 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8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金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金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1: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0: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四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四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 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

0: 自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34.2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2.5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称 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

0: 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为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氏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0: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1: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0: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

0: 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1: 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0: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6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覆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覆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

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

0: 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 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有。

0: 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 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

0: 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2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时期，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8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时期，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

0: 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十五五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格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十五五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盗据。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10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接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接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1: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 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次、C818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0: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条

0: 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经重要栖息地， 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千米，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为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氏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0: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
1: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 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

0: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0: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

0: 员，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1: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

0: 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1: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五分钟，挨骂两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0: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的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 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

0: 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1: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0: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

0: 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0: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0: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

0: 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竟哐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 30%，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0: 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0: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0: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1: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

0: 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红星照料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0: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

0: 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1: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

0: 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34.2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2.5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 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今、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0: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万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万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万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

0: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朱博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0: 日本十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饭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饭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饭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3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2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

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千米，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

0: 奖、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实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1: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

0: 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1: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0: 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
1: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

与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163.com。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
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

0: 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0: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1: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

0: 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项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

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心智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
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

0: 商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五分钟挨骂两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
0: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沙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沙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163.com。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

0: 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南洋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金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一万人次。十五五期间，南洋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洋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洋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十五五期间，南洋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金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十五五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1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1: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0: 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10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采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 良田更

0: 不容白白闲置浪费。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0: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0: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非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

0: 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欠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1: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0: 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

0: 七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

0: 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1: 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 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十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0: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1: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 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

0: 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四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四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 1.6 万。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进筐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金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金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称为助力青年留于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已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于来于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于来于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 应急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0: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接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接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1: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 宣传人员

0: 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1: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呈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 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

0: 不行必休克。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34.2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2.5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100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0:30，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

0: 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致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沙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沙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沙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沙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163.com。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 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

0: 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0: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0: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四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
0: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驿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

0: 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1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1: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0: 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

0: 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1: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 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十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今、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院赔房费20倍，约1.6万。
0: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1: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0: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 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0: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0: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

0: 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

0: 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1: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 30%，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

0: 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1: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10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

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仅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不时

0: 经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为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氏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0: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

0: 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国之间的互动。
1: 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0: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6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l@163.com。
1: 10月13日，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0: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湖南新田要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 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 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

0: 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朱博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五分钟挨骂两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呈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0: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微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 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

0: 微信被盗刷约十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 玉竹产量

0: 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0: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修车修出。

0: 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的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1: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

0: 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0: 称，为助力青年留渝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渝来渝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渝来渝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请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 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0: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 华南近三成。东北地区秋凉。

0: 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 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九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1: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景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 非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

0: 棋牌式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1: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10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采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
1: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 9月30日晚，

0: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1: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0: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八大渊药，

0: 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南洋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一万人次。十五五期间，南洋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洋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洋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十五五期间，南洋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十五五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 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呈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1: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 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九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0: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 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

0: 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1: 称为助力青年留于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于来于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于来于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0: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 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0: 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惊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今、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 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实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致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五分钟，挨骂两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
1: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合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合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 其所采连沙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163.com。
0: 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2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2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10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接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 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1: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0: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非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非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1: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

0: 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纷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 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0: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 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 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称为助力青年留渝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渝来渝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渝来渝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八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四个阶段有序推进，请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

0: 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0: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0: 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范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范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范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1: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 叶菜太贵，近期成为

0: 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十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1: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0: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 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

0: 有六至七级，阵风八级的风。
1: 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0: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1: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0: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

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覆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覆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
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浦

0: 华树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树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
1: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非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非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
0: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1: 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主播说， 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0: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0: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 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1: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0: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关注沭阳县天宇天和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卸妆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

0: 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五分钟挨骂两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呈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竟哐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

0: 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意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1: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 这批示众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项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0: 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

0: 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称为助力青年留于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于来于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于来于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八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四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0: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 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

0: 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人肋骨骨折，三人轻微。

0: 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1: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10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
0: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6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l@163.com。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 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2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 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0: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九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1: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0: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九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 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0: 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1: 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0: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6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

0: 海沙许可证。在合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沙石共计432吨，经合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沙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l@163.com。
1: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0: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6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 这批是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

0: 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17，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0: 黑龙江双鸭山挠力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 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劳力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劳力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0: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1: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1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0: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2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 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

0: 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0: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

0: 将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 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0: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 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熊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院赔房费20倍，约1.6万。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戒。

0: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称为助力青年留于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于来于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于来于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八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四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0: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五分钟挨骂两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 广东大部

0: 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的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的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 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0: 黑龙江双鸭山挠栗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挠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挠栗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挠栗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 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

0: 就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1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1: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和花城2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2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2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0: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 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

0: 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0: 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 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 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馆。

0: 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四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 30%，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0: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 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 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十五五时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0: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

0: 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欠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1: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称为助力青年留渔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渔来渔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渔来渔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请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0: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10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段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3期、张贵庄2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时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 30%，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 阵风七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七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七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七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七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0: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10月14日，在 Science A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6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 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

0: 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今、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

0: 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1: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却有画面。 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

0: 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1: 称为助力青年留于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于来于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于来于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2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2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2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
0: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五分钟，挨骂两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呈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2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

0: 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 广交会一

0: 那是解纷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纷、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纷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0: 黑龙江双鸭山挠力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挠力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 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

0: 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挠力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0: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1: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0: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1: 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

0: 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1: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黑龙江双鸭山苗栗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苗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苗栗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

0: 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挠力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0: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 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6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呈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 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

0: 延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 称为助力青年留于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于来于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于来于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
0: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 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

0: 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记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 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 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

0: 是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十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1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 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

0: 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0: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1: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段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17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竟哐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 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0: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1: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鹿要出新等四大板块， 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

0: 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0: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 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0: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乙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 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 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黑龙江双鸭山挠历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挠历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挠历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挠历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0: 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 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

0: 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6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栗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栗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原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 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十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十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10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17，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4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4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 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

0: 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1: 朱博收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称为助力青年留渔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渔来渔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渔来渔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请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仅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 1.6 万。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 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

0: 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

0: 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
1: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和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

0: 从业员，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100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乙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盗据。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

0: 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

0: 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17，天津将落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四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0: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1: 称为助力青年留于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于来于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于来于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 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

0: 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1: 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0: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关注沭阳县天域天河花城2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2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2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

0: 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
1: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0: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34.2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2.5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湖南新田要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 又拓宽了农

0: 用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0: 黑龙江双鸭山苗栗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苗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苗栗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苗栗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他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0: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 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留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议。

0: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核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0: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 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0: 10月14日，在 Science A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 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十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今、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0000人次。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 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

0: 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1: 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

0: 业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帖，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0: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

0: 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四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四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0: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1: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

0: 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1: 称为助力青年留于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于来于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于来于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关注沭阳县天宇天和花城2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2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2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 我司已就上述。

0: 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竟哐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1: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 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

0: 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5.2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的白天最高气温34.2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2.5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黑龙江双鸭山挠力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挠力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挠力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10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40%降至零，2026年1至9月。 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17，天津将做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 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0: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10月14日，在 Science A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0: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 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

0: 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
1: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 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

0: 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四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四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今、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0: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

0: 阵风，台湾海峡将有六至七级，阵风八级增大至八至九级，阵风十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六至七级，阵风八级的风。
1: 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采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非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0: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1: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0: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
1: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10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 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 30%，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

0: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黑龙江双鸭山苗栗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苗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

0: 迎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瑙丽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瑙丽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40%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82.4%，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98%，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99%，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0期，天津将做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1: 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5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1等奖、2等奖、3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 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

0: 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
1: 称为助力青年留于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于来于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于来于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请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仅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0: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10月14日，在 Science A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厉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1: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 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

0: 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主播说，半张电话卡给上100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100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100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

0: 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0: 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

0: 露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他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

0: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0: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 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 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1: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称为助力青年留渔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渔来渔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渔来渔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请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仅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

0: AI、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1: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核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0: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

0: 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劣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段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17，天津将做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
1: 黑龙江双鸭山挠力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挠力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挠力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 这些合作

0: 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
0: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1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停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
1: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0: 是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1: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0: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栗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4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栗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 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

0: 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1: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主播说，半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非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1: 称为助力青年留渝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渝来渝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渝来渝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 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

0: 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1: 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已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0: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

0: 啊，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10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黑龙江双鸭山毛里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10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毛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毛里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毛里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

0: 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0: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10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3期、张贵庄2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 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

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五时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生。

0: 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 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

0: 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1: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呈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今、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 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

0: 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进筐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的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0: 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厉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 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栗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
1: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0: 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

0: 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
1: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
0: 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 3.5 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 4.0 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

0: 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0: 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欠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此事也再度引发网友对避雷贴的讨论。那么网络用户在发布避雷贴时应有何边界？平台对引发不良后果的避雷贴是否有管理义务？此事件中涉事方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分析称，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避雷贴应基于自身的真实经历，不能凭空捏造，描述的内容应基于客观事实，不能歪曲，也不能故意遗漏关键信息。自己主观感受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 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

0: 评级。
1: 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2: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停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1: 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2: 湖南新田药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

0: 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剪头镇兴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1: 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意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3室1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0: 黑龙江双鸭山苗栗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苗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苗栗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苗栗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

0: 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金丝银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0%市场份额。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六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

0: 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实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0: 称为助力青年留余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已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余来余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余来余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请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1: 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 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他还要求商

家向其公开道歉。10月14日，在 Science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栗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栗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在沪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
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

0: 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十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段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十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三级双总河湖长和四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站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站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时期，天津将做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
1: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

0: 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
1: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10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万种。
0: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广州法院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上线，广交会一站式解分平台，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期间如遇商事纠纷或法律疑问，可获得便捷、高效、专业的司法服务，安心参展，放心交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平台设中英双语版本，集成6大核心功能，多元解分、诉讼指引、线上立案、典型案例、 AI 智能问答、在线咨询。据介绍，使用者可在线申请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居中调解会展纠纷，调解成功可申请司法确认，并查阅涉外调解、仲裁规则，灵活选择解分方式， 中英文双语诉讼指引覆盖案件管辖、立案材料、委托代理等常见环节。平台搭载域外法查明通、授权见证通特色功能，助力明晰维权路径，防范商事风险。扫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广州法院表示，将以化解一案、促进一业、服务一城为目标，全程在线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司法服务。
1: 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再户发布，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发布活动10月14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名单。本届榜单聚焦硬科技赛道，入榜青年创业者来自脑机接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在科创青年说环节，多位入榜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创新创业实践做分享交流。在博士后期间，我遇到学术瓶颈，过往很多成果和论文主要是以实验室指标为衡量标准，距稳定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我们团队打算换一个视角，从产业需求和真实应用出发，倒推技术路线。怀抱着试一试、闯一闯的心态，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国科新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希在现场分享了创业一年多的来时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业榜单自2021年创设以来，已累计遴选149名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入榜青年已成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青年创新创业榜单招募，向长三角乃至全国青年创业者发出邀约，以期再次点燃区域创新创业热情。近日，王女士反映，她在韩鲜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熟食猪肝。10月9日下午，发现一袋猪肝的和内部保鲜膜之间有一只被压扁的苍蝇，要求赔付1000元，并主张500元心理补偿。客服表示无法赔偿和赔付。王女士又在店铺直播间发弹幕维权，主播称，你不就想要钱吗？谁给你？你爱咋说咋说。王女士表示，这么做是想让大家重视食品安全，如果都不较真，食品安全法对商家没有约束，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10月12日，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处置。随后，客服联系王女士，按其要求予以赔付，并要求删除相关视频、图片，并撤回诉讼。王女士表示，鉴于直播间工作人员的前述言行，她还要求商家向其公开道歉。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画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 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0: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得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 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

0: 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4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0: 黑龙江双鸭山挠历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挠历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歇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挠历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挠历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记者10月14日随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吉林桦甸夹皮沟镇，来到依托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了解夹皮沟采金历史传承及博物馆展陈活化利用的实际成效。黄金博物馆以精魂为主题，展陈分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包括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等四大板块，专题陈列涵盖世界古文明黄金、夹皮沟金矿工业发展等四大主题。馆内通过静态展陈、数字交互、研学课堂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示中华数千年黄金文明脉络及夹皮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红色基因与百年开采史。该馆建筑设计保留工业遗存风格，立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成型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全是黑石藏金意象。博物馆规划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二期将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夹皮沟金矿自1820年开始有组织开采，1945年成为人民政权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2006年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展览宣教部负责人李春燕介绍说，博物馆旨在打造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业博物馆，推动资源型老矿向文旅 IP 转型。自今年9月开馆以来，国庆黄金周期间已接待近4万人次。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成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

0: 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到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到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10月14日，记者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工作人员于13日在青海湖鸟岛湿地内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胸黑雁。经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核实，此次发现为青海省鸟类新纪录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种类由此增至106种。红胸黑雁隶属雁形目鸦科黑雁属，是全球关注度高、保护价值突出的珍稀小型雁类，属典型冷水性海洋鸟类，耐严寒，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极地动源带，越冬于黑海、里海、咸海一带及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我国属罕见迷鸟，仅有过零星记录。受栖息地缩减、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2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据工作人员现场观察，此次发现的红胸黑雁羽毛整洁鲜亮，体态健康，反应灵敏，行动自如，未见伤病、虚弱等异常迹象，飞行姿态稳健，判断其迁徙停歇状态良好。
0: 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炸串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律师解析避雷贴边界，法律顾问在身边。以女摊主

0: 肉的表达，比如难吃、体验差可以有，但措辞要合理，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辞肆意谩骂，不得进行人身攻击或泄露隐私，更不得煽动他人对商家进行集中攻击。顾客根据真实的消费体验发布差评，如果没有捏造虚假信息，则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如果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则也不存在侮辱行为。网络用户如果存在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情节恶劣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岳深山表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没有事前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如果权利人向平台发出合格的侵权通知，或者平台明知应知相关内容构成侵权，比如内容明显违法已被大量举报等情形，平台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若未采取必要措施，则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湖南新田要果套种探索精品农业，激活乡村土地效益。在湖南新田县箭头镇新塘村，西泉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试种的30亩生态百香果迎来采收季。独特的药材地套种模式，清甜多汁的优质果实，吸引民众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得益于精细化生态管护，这批试种百香果个头匀称，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合作社按果实品相、大小分级定价，售价在每斤3至8元之间，一上市就靠口碑收获不少回头客。采用有机肥、人工除草和生物防虫，种出来的百香果品质很好。合作社负责人周桂云介绍，果实个头大，香甜可口，许多游客采摘品尝后主动带朋友前来，果园日销量稳定在数百斤。周桂云介绍，百香果种植总面积为30亩，采摘周期从8月持续至11月，目前果园已采收百香果5000余斤。区别于传统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合作社创新采用药材加水果立体套种模式，将百香果套种在玉竹药材地中。百香果藤蔓可为喜阴的玉竹遮挡强光，调节田间小气候，同时充分利用闲置土地与空间，有效节约种植管护成本，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百香果套种在玉竹地里，玉竹产量可提高30%，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百香果也为我们增加了额外收益。周桂云表示，药果套种切实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新田县鼓励农户结合本地土壤环境与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化精品农业，探索多元立体种植模式。药果套种模式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

0: 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1: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五分钟挨骂两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呈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镜框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金丝萤回，釉彩点染，10月12日至10月14日，千丝成器万釉点蓝2026年通北景泰蓝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设启动仪式、职业技能大赛、精品展、传承创新研讨会、颁奖盛典五大板块，旨在推动景泰蓝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前沿科技、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全国性技艺切磋、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平台。作为核心亮点，匠艺争锋景泰蓝职业技能大赛聚焦点蓝这一核心工序，创新采用赛前预练加现场收官模式。赛场内，选手们手持细笔，将釉料精准填入铜丝勾勒的纹样，斑斓的釉色在指尖渐渐成型。经专家组评审，大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者中既有资深匠人，也有青年从业者。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个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与这么多前辈同台竞技。我不仅和大家成了朋友，也在切磋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参赛选手王新月说，流光荟萃景泰蓝精品展汇集全国30家单位的匠心之作，展厅内的景泰蓝展品釉色温润饱满，金丝勾勒出繁复纹样，游客驻足端详，感受掐丝、点蓝、烧蓝百道工序沉淀出的艺术魅力。廊坊是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景泰蓝制作技艺在大厂传承600余年，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大厂有景泰蓝花丝镶嵌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产品约占全国5成市场份额。
0: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河花城2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4楼住户近2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

0: 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zhongbobaolio@163.com。
1: 10月14日，在 Science AAAS 与之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智能计算创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栗建书，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共同启动未来数学计划。据悉，该计划围绕 AI 与数学双向赋能，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开放创新。一是研发数学基础模型，让模型具备整合各个数学分支知识的能力，同时推动数学推理能力成为科学基础模型的底层能力。二是开展形式化验证研究，让 AI 生成的数学内容可验证、可累积、可复用，为可靠的数学推理及前沿问题探索提供支撑。三是研究 AI 背后的数学机理，探索从原理上解释 AI 模型的学习、泛化、长链条推理等关键问题，以新的理论推动 AI 前沿发展。四是推动数学基础能力赋能其他学科，探索将数学理论更好地融入跨学科科学研究，为整个基础学科体系提供支撑。栗建书表示，面对全新的时代，未来数学计划将建立一个完全开放的创新合作机制，希望专注于 AI 创新的科研机构、专业的数学研究机构及团队，富有创新活力和实践能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对数学和人工智能有热爱的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计划中来，建立 AI 加数学创新共同体，探索数学研究与 AI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科学前沿发展。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0: 记者10月14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广西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制度保障功能持续提升。目前，广西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崇左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最高可以享受16000元的生育津贴。近年来，广西不断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扩大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让更多生育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将全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个人不缴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基础上，新增了生育津贴待遇。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2658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到生育津贴。广西在全区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今年9月底，广西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对各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进行指导。 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下限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的下限，地市后续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政策。此外，广西提高了产检报销水平，女职工产检最高能够报销3500元。广西还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行生育津贴可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同时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个人和单位可以随时查询生育津贴办理到账情况，方便民众办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姚芳介绍，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提升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升制度保障功能。预计10月14日至10月15日，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10月14日实时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状态。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10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 小站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十五五时期，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

0: 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记者10月14日从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当前厄尔尼诺事件正处在快速增强阶段，即将迎来成熟峰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于2026年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届时海温关键区的峰值达到3.5摄氏度左右，而尼诺三区的峰值将超过4.0摄氏度，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日前组织召开2026年秋季厄尔尼诺及气候预测会商会，对今年冬季全球及中国近海海温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冬季，渤海、黄海东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及西南部海温偏高，其他海域海温略偏高。明年春夏季，近海海温整体偏高，升温幅度可能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家气候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东海预报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减灾中心等科研和业务单位专家参会。
1: 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称为助力青年留渔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渔来渔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渔来渔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请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
0: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

0: 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农业农村部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0: 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日，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 2.5 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在首都东京、福冈县、石川县等地，超市内一颗白菜的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单个球生菜价格约为500日元。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去超市买菜时，看到叶菜价格吓了一跳，作为叶菜平替的豆芽常被抢购一空。另有网友说，由于整颗白菜价格过高，他们只能买切开的1/4或1/8。一些餐饮店店主表示，由于叶菜价格上涨，成本增高，经营面临压力。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除蔬菜类，日本其他食品也出现涨价潮。

0: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十月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达约20000种。修车修出惊魂记，10月11日广州白云区，一辆疑似特斯拉的电车持续散发怪味多日，车主送修后，维修师傅一拆底板，进筐当掉出一只十几斤重的死狗，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师傅当场吓到腿软，推测死亡时间有8到10天。师傅说平时异味多是死老鼠，这么离奇的情况十分少见，最后用垃圾袋妥善处理了尸体。主播说，央视曝光撂荒的蔬菜大棚，千亩耕地荒废多年却仍领补贴，千亩良田建的惠农大棚大面积撂荒，荒废多年还能照常申领补贴，国家重金支持农业设施，个别项目却成片垫资道具。近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乱象，吉林不少扶贫大棚当初仓促上马，缺技术缺管理，农户亏本经营，验收后直接闲置成烂摊子。前安有个重磅招商农业园，宣传动辄年交易额十几亿，实际全力装点门面应付检查，有人来参观就查彩旗，人一走就收，近千亩永久基本农田长杂草，3000多万补贴没能盘活项目。更离谱的还有内蒙古，有人包装大棚项目，注册空壳公司，高价发包诱骗施工队垫资干活，最后项目烂尾，负责人失联。国家扶持设施农业的好政策，不能被少数人钻空子，良田更不容白白闲置浪费。海南推广地质灾害一键报灾小程序，隐患即拍即报。近期，海南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复合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正在推进。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4日介绍，该省同步推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力大的特点，滑坡、崩塌、边坡溜土、地面塌陷、挡墙开裂等险情隐患，基层民众是前哨观察员。为破解传统报灾流程繁琐、信息传递滞后、响应处置耗时较长等难题，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研发上线海南地灾一键报灾微信小程序，依托微信端口运行，无需下载安装，操作简便快捷，极大降低报灾门槛。据介绍，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隐患苗头时，可随时打开小程序，系统将自动锁定现场位置，用户只需拍摄现场影像，简要填写险情概况，即可一键完成上报。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研判风险等级，快速联动属地乡镇开展隐患核查、风险处置和群众避险提醒，实现地灾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结合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省地质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组入户开展拉网式隐患核查，全面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摸清辖区风险底数。同时，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向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及普通村民，细致讲解地质灾害前兆识别要点、小程序标准化操作流程、险情上报规范及注意事项，常态化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1: 关注沭阳县天宇天和花城二期居民长期用水难题。据悉，该小区某四楼住户近两年持续遭遇用水高峰期停水问题，居民曾先后通过小区物业、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供水企业等多个渠道反映诉求，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报道刊发次日，小区居民向海报新闻记者反馈，10月13日下午，沭阳县住建局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居民，上门排查供水隐患，并加装相关设备，困扰居民近两年的高峰停水问题已顺利解决。针对此次停水问题根源及后续保障措施，记者联系了江苏普华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该企业回应，小区部分低楼层住户停水却因供水管网压力不足导致，目前该小区暂无管网长远改造规划，后续居民若遇用水问题，需单独报修处理。记者就供水问题常态化排查、企业督办机制、杜绝诉求久拖不决等问题，致电沭阳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已如实记录相关问题，将上报后予以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相关答复。海报新闻将持续跟踪关注该小区供水保障稳定情况。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主播说，年轻人找搭子暗藏灰色交易，贩搭子设局消费24瓶啤酒，敢收938元，找搭子竟成灰色交易入口。当下年轻人热衷的贩搭子、旅游搭子，暗藏多重骗局与违规乱象。有人借贩搭子设局，带你去指定酒吧，24瓶啤酒收938元；有人装旅游搭子，等你报名旅行团后借故爽约。张女士就这样花了4300元，出发前对方一句安排进了不同的团就消失了。业内还盛行纯绿、半绿、非绿隐秘暗语，对应牵手抱抱亲亲不同尺度的有偿陪伴，100元至300元每小时明码标价，有平台客服还称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律师说了，虚构身份、隐瞒利益关系、诱导消费是消费欺诈，若形成金钱交易加性行为、中介化、组织化，可能涉嫌介绍卖淫甚至组织卖淫罪。搭子社交，别再被搭进去了。
1: 智慧赋能，转型共进，中博务实合作拓展新路径。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博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博茨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茨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在电子商务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先进的技术可以为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商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博茨瓦纳大学商学院前院长潘西里：展望未来，我认为要加强中国与博茨瓦纳之间的交流，就需要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我尤其关注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增进中博之间的互动。
0: 天津市全面实行河湖长治10年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10月14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天津列五类水体比例已由2017年的 40% 降至零，2026年1至9月。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82.4%， 除山区河道外，19条一级河道全年全线有水。天津市水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王峰介绍，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水系纵横，河湖众多，过去曾面临有河接干、有水接污的局面。通过系统治理，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王峰表示，水质方面，天津新扩建金沽三期、张贵庄二期等10座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8%。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率超过 99%，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水量方面，每年统筹多种水源，对重要河湖湿地实施10亿立方米以上生态补水。据介绍，针对九龙治水、多头治河问题，天津建立3级双总河湖长和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设立河湖长5967名，并创新河湖长吹哨、部门报道等机制。全市各渠道收集的群众涉水环境问题建议20000余项已全部办结。治水成效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据悉，海河游船年接待游客超160万人次。津南区依托小栈道灌排系统发展稻耕研学、稻田观光等新业态，小栈镇近年来累计接待游客754万人次。王峰表示，15、5时期 天津将坐实跨界河湖长机制，深化京津冀跨界河湖联防联控，联合周边省市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合治理。主播说，整租民宿的客厅藏监控，女子裸身被拍下，房东私装摄像头，称为保护财物，只肯退房费。整租民宿的客厅里装摄像头，女子裸身取一批拍，警方一句客厅属公共区域不予立案，可律师说这是侵权。国庆期间，郭女士花282元整租三室一厅，洗澡后未穿衣走到客厅，发现空调上亮着监控，后来查实存储卡里确有画面。房东却说装监控是为保障财产安全，退了房费，但拒绝了郭女士3000元赔偿。问题核心在于，整租后客厅到底算不算公共区域？平潭地方通告只要求出入口、通道装监控，并未把整租客厅列为公共区域，而民法典明确禁止窥视他人私密空间。国务院条例更直接禁止在民宿客房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律师指出，整租订单构成合同，客厅及承租人私密空间，未告知安装涉嫌侵权，托管方与房东可被一并起诉追责。
1: 我国北部海域将有6至8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10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渤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16日20时至17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东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南风。预计10月17日夜间至21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8至9级，阵风10级减弱至6至7级，阵风8级的风。台湾海峡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风。记者10月14日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14日7时59分，洛滦快速通道德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半挂牵引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肋骨骨折，3人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10月14日，超格公考就侵权粉笔知识产权公开向粉笔道歉。为妥善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消除本次侵权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充分协商一致，我司自愿向贵司支付侵权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整，该款项为本次侵权纠纷的一次性最终赔偿款项，涵盖本次侵权行为给贵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我司现已完全停止上述侵权行为，自行下架并删除在淘宝、小红书、抖音等全部平台上架销售的侵权商品及相关宣传推广内容，清理了一切库存及线上展示链接，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及相应数据。我司已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并郑重承诺，今后将端正态度，严格规范课程讲义及学习资料的研发、审核与管理，杜绝侵犯粉笔知识产权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 主播说滚杭州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当地回应规定属实，已执行多年。杭州白天遛狗罚款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网友以为是新出台政策，当地部门回应这条限狗令早就实施多年。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小型观赏犬只能在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出门遛狗， 白天遛狗属于违规，可处以200元到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以劝导为主，第一次被投诉。

0: 五是口头警告劝导，多次被投诉才会处罚。有消息称2026年6月全域从严整治，热线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有市民呼吁调整遛狗时段，相关部门回应也一直在推进法规修订工作。不止杭州，此前云南文山市曾发布通告，在文山市区7点整至22点整禁止遛犬，此通告一出引发网友争论。
1: 主播说，四川一景区内男子因拍照被妻子嫌弃，当场情绪崩溃，大喊大叫，拍照5分钟，挨骂2小时，这大概是部分男同志与伴侣出游的真实窘境。近日，四川甘孜海拔4100米景区内，一名男子为妻子拍照，因成片遭嫌弃，当场情绪失控，站在约3米高观景台边大喊大叫，扬言跳下，所幸未发生意外。视频传开后，评论区成男性网友感同身受，现场有人感叹给伴侣拍照是出行必修课，也有人劝夫妻同游贵在包容，莫为一张照片伤了和气。铁路部门回应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事件，上铁南京客运段开展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为2026年10月12日13时许，由上铁南京客运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2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主播说，办张电话卡给上百元，黑中介高薪拉人充场，运营商竟违规配合，话卡给上百元，营业厅统一注销，这样的兼职你见过吗？记者暗访发现，黑中介高薪拉人到营业厅、写字楼、棋牌室办卡，卡办好了，你拿不走，中介当场收走，运营商明知违规还配合开卡，电信开卡人员甚至远程借权限、代签风险告知书，这些实名卡去哪了？注册 APP 账号刷单薅羊毛，网络水军，甚至电信诈骗。记者兼职办的卡很快被注册为社交账号，因发违规信息被封。有人用接码平台花几块钱就能注册200多个 APP，代打车、逃单，造成平台损失超百万。律师说，非法买卖、出租电话卡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诈骗提供帮助还可能构成帮信罪，别为几百块把自己的身份卖了。
0: 黑龙江双鸭山苗栗河保护区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金秋十月，三江平原苇草泛黄，在双鸭山的苗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鸟湖湿地迎来秋季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北段关键内陆停接地，广袤湿地成为南迁候鸟重要补给站，众多水鸟云集于此觅食休整，准备奔赴南方越冬地。近期巡护监测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形成中型集群，在千鸟湖浅滩草甸觅食栖息，与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相伴活动。湖面之上鸟群密布，时而低头取食水生生物，时而集体腾空盘旋，万鸟齐飞的生态景象频频上演。苗栗河保护区水系发达，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栖息空间。近年来，当地推进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措施，优化候鸟栖息和停歇生境，湿地可承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进入迁徙季以来，苗栗河保护区全面启动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落实天、空、地一体化巡护监测，强化重点区域值守，开展隐患排查、鸟类救护与科普宣传，严厉整治干扰候鸟栖息行为。通过垦地协同、多部门联动，全力守护过境候鸟安全，保障迁徙通道通畅。
1: 主播说，一家三口被困酒店卫生间4小时，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一家三口住酒店，结果被困卫生间整整4小时，孩子没穿衣服，父亲急得撞门，肋骨骨折，手腕软骨受伤。这事发生在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9月30日晚，傅先生给儿子洗完澡， 门打不开，三人被困卫生间，没带手机， SOS 按钮按了无数次没反应。他砸钢化窗砸不烂，打开热水想取暖，结果消防喷淋突然启动，水压很大，打在他和孩子身上，直到水漫出去，工作人员才开门。酒店说 SOS 按钮要按上下两端，按中间无法触发，系统没有报警记录，测试正常。街道办核查，喷淋系统正常，喷淋头受外力损坏，机械门锁锁芯故障。酒店已付医药费、食宿费，愿赔房费20倍，约1.6万。主播说，滚女子在马来西亚求职被骗，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后神志不清，信用卡被盗刷约10万。小心社交平台上的海外高薪招聘。30岁的小赵看到一则台资企业主任招聘广告，高薪还包办签证，面试流程看着十分正规，他很心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抵达后喝下对方提供的饮料，很快神志不清，隔天再次饮用类似饮料后，更一度失去对周围环境的自主判断能力。后来他辗转流落多地后被遗弃在工厂区附近，信用卡、微信被盗刷约10万，手机遭入侵，骗子还冒充他向国内亲友借钱，好在亲友及时识破。当地热心民众发现他后报警，警方抓获一名涉案华裔男子。小赵长期在外国旅游，自认具备相当的社会经验与应变能力，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求职陷阱。
0: 广东近期持续高温天气，10月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晴天，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介绍，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广东大部持续晴朗干燥。13日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介于29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余市县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其中肇庆怀集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5.2 摄氏度，全省大部14日早晨最低气温也在22摄氏度以上。13日的广州气温也在骄阳下持续升高，武山观测站录的白天最高气温 34.2 摄氏度，较12日上升了 2.5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昼夜温差大，15日至17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全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市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其中14日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当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干燥，林火气象风险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4日至15日，粤东海面风力加大，注意海上交通和作业安全。
1: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12日11时许，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渝中区中兴路山城步道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违法行为人麦某当场查获。经查，麦某未经审批，在管制空域内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约四分钟。目前，麦某因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已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0: 称，为助力青年留渝创业，该市近日启动2026创业新青年活动。活动以用竞技解锁创业核心环节，以实战行动赋能创客成长为主题，面向重庆市内高校在校大学生、留渝来渝青年创业者等群体，将通过新媒体微综艺形式生动展示重庆创业生态和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留渝来渝创业。在赛制上，活动采用微综艺加创业竞技模式开展，全程实景跟拍录制8期节目，按海选晋级、体验赋能、终极对决、成果转化4个阶段有序推进。经专家评审初筛，不少于100个项目进入线下路演，通过5+3路演选出20强晋级，晋级项目将深入产业一线与孵化载体，开展案例拆解和实操赋能，终极对决环节通过 Vlog 展示、项目陈述及现场答辩，评选出创业之星、创业新锐、创业新秀等奖项，并邀请观察团现场对接。即日起至10月25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质创业项目，报名项目需仅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 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并符合法律法规及